0: 让走路放珍珠吧，国家放保卫了，
1: 让走路放珍珠吧，国家放保卫了，
0: 让走路放珍珠吧，国家放保卫了，
1: 让走路放珍珠吧，国家放保卫了，
0: 让走路放珍珠吧，国家放。